给到我看那个哎呀到谁知哈那个哎呀别的恐怖哎 power plant 的这个哎呀哎哎呀很新那个不能打做的不可以哈我做北京的哈那哎呀这个就哎435 miles 哎呀这新闻大哎呀

低压的一道，然后把它引到底下，阿到阿后那么阿到那个啊，比如阿的是把它打零的就是不离耶，不差的，阿个阿的等你压你的，就一边搞到底下的，阿啥一边是把它离。

哎，对呀，啊，就叫你 Curtis 对呀，啊，这边呢，他说的啊，呀，哎，好的，啊，给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的这是哎呀，他会啊，我懂的，你说的，哎，都，啊，看的快 RNSB 的，那啊，这边的，你是的，懂的，你是的。

啊，昨天的摩托呢，去结果呢，不可能，阿都来，伊都帮你卡，你你阿的阿的啥伊，连伊先，别人个先伊也到，到别个是帮他伊呢，他到来，就快个先伊，你是伊个先伊呀，可到当天到，真是阿有拿手到先可到，你是可，你阿都先到伊，可别人伊是到来。

一亚的那块是第二人都的按你个的 IRA claim 一些 RG members 一些 accidentally 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一些的

现在让口头声那好啊 ，KTTV radio station 都口头也很累。那空你好好拿的是历史上可是高难度，那谁拿的是你啊 ？James 和你，那所有人上次那几年还是新，都为那的 natural resources， 我们那部 chapter 阿杰他啥都是拿的是难度。那可最低档，口头你啊 ，education 还是啊，口头你说的是啊。这里的白给是好本的心情的都应该扩大把的心情都和的心情都能做。阿都被那些那些的